0: 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李浩。说到李浩，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种地吧》里那个最会拍照、最会算账的，还是那个最会撒娇的甜豆。但你知道吗？这个佛山仔2017年参加《明日之子》，一张口就是《友情岁月》和《遥远的他》。这些年他演过戏、唱过 OST、 参加过选秀，直到2023年《种地吧》爆火。他跟着十个晴天被更多人看见，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寄居》，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红馆的四面台，成为内地95后首位登上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张柏芝来了，林子祥来了，王祖蓝也来了，半个港圈都为他助阵。一个内地来的佛山仔靠

粤语歌征服了红馆，这事儿想想都挺燃的。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李浩会带来哪首歌呢？会不会是那首唱哭很多人的孤雏？现场听他唱粤语歌的机会可真不多，我们来听李浩孤雏。

0: 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4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支持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

0: 49，简直是直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07捡漏简直是直爆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刘玉康先生和王轩女士，卢子健先生和张梦婷女士，高宇先生和严丽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集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进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个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的

五四庭院，细碎的金桂挂满枝头，风一吹，花香漫溢，温柔又治愈。推荐可以去愚园呢，还有中山风景名胜区啊，玄武湖啊，莫愁湖这些景区，可以走一走，可以寻一寻桂花香。还有哪里？再推荐湖北咸宁，作为中国桂花之乡，这里的秋天就是桂花味儿的。坐拥桂花镇、桂花园、马桥镇、马家粪、古桂园、鹤盛桥、镇江南桂谷这样一些优质的桂花资源。今年秋天呢，当地还集中推出了桂花古树林、桂花盆栽观赏打卡，可以让我们沉浸式的品桂、赏桂，也把这一份秋日的香甜尽收心底。除了桂花香之外，你还喜欢秋天的什么呢？哪里的景，还有哪种美食呢？秋天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匆匆，可能也是因为热爱它的原因，所以感受秋天，拥抱秋天，一定要及时，取影加速度。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了。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3: 同学、
18: 大姨、
19: 奶奶、
20: 小姨、
21: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

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0: 盼，热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
2: 给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4: 时间是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新月。
3: 我是大白啊，今天又是大白的主场。又来了。
4: 对呀、在这么忙碌的时候，大白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讲讲跟家有关的一切啊。
3: 哎呀，对，确实啊，就是每当我来到这个975的直播间，我觉得
4: 就像家。
3: 就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太一样。
4: 是不是啊？
3: 对，我反正跟新月搭档，或者说在这个975的这种音乐的氛围当中啊，这种氛围感或者说松弛感一下可能就下来了。
4: 你是不是说中了很多我们听友的心啊？我们很多听友可能也会觉得，哎，975的歌就是这么好听，就是这么舒服。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松弛感满满啊。
4: 嗯，对。
3: 其实前一回我在897也做了半小时，9点到9点半。
4: 嗯，
3: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可能还有几个小时的空余。
4: 嗯，
3: 所以呢我也不好回公司，然后也不好处理其他事情。然后呢在这个期间我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就是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工程部啊。我说在这个附近有没有什么工地，然后他就是一下列了可能有好几个
4: 啊。
3: 然后我看了最近，然后其次呢我就感受到了，就是我们做这个家装啊，我从事这样一份职业，就是被人信任，或者说被人尊重，或者说被人寄托，这样的一种情绪。我就特别的有同理心，我心里就想，我说这次这套房子一定要给他搞个好，然后呢千万不能让他多花钱，然后呢和我们的这个宋经理包括我们的设计师，我私下还在讲，我说虽然人家跟我打招呼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没有好意思跟他们说，我说不管怎么着，我说他是我的粉丝，是吧？我说你们一定要给搞个好，
4: 我也要当你粉丝。
3: 搞好
4: 啊。对，确实好感动。
3: 对，
4: 怎么当大白的粉丝？我先插个嘴啊。
3: 好
4: 啊，你在抖音上叫南京装修
3: 大白。
4: 大白，
3: 对，或者说我
4: 南京装修大白杠金管家，
3: 对，或者反正搜都能搜到啊。南京装修大白，
4: 人之间也未必有这么饱满的情绪的交流。
3: 对
4: 啊，对吧？他们俩的这种情感交流非常非常好。
3: 那我再想想看，未来这个房子竣工了，然后她老公从另外一个房子搬到这个房子来，是吧？
4: 觉得哪哪都顺心。
3: 对啊，你看这种幸福感，你说我比我这个房子装好了之后，我挣了他一笔钱，这个来的更直接，而且我觉得内心的这种感受会更真一点。
4: 你们这套家装的设计，我觉得可能是很有代表性，也非常有指标性意义的，因为也许可能收音机前就有类似这样的朋友啊。家里面感觉呢就很方便。
3: 对，
4: 就是方便他行走，对吧？
3: 对，
4: 方便他生活，方便他洗漱，哪哪呢都可以让他觉得比原来那个普通的家装可能对他来说要安全要实用多了。你们设计师肯定也是要好好做巧思。
3: 那肯定啊，那这套房子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一些无障碍
4: 对，
3: 虽然他年龄不大，但是他有这个特殊的情况在这儿，是吧？也要方便他这个就是行走，这个墙纸肯定是要撕。
4: 那你保护方面就费好多。

1: 对，这个你看这个地面我虽然不拆，但是我得保护。然后保护完了之后，墙面，但是我们跟他讲，撕完之后你这个墙皮要铲，铲的时候势必会喷水，会要喷水，但是喷水有可能是也被他就是触到了，特别朴素，
0: 特别朴素。
1: 他可能看到我推一个电动车过去，他可能认为说，我这边可能 一个月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六七千块钱，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对吧？他特别能够体贴，他没有说，我们在一个消费的时候，比如说让我有这种同理心，比如说我们看到客户家里面漏水了，他虽然说以前没找到我们去装修，碰到这个漏水事件了，对吧？那如果说我们的师傅到现场去跟他一吓唬说，哎呀，我这个漏水，那个漏水，你不行，把这个整个卫生间砸了吧，那一想，怪，那这个一下子就能做不少，是吧？
0: 吓人，
1: 就动不少。
0: 但是你看你们都是本着一份淳朴的心情，
1: 就是你看这个师傅，我觉得我要为他打个call，就是大家有需要的，大家可以到这个29中旁边，就是在那个清凉山庄旁边，有一家小店，可能很不起眼，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很有良心，非常棒，就是最终呢， 他把这个就收了，然后就修好了。然后呢，后来我就闲鱼嘛，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为什么这个门头上面或者说底下或者说不打一个招牌说也可以修这个充电器这项目，为什么不挂，而是说只是说这个电动车修理是吧，让别人觉得你到那边可能只能去换嘛， 不好修嘛，他跟我又说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曾经，他说不瞒你讲，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小事，也是一个小事，曾经有一位朋友，我跟他一样说，修花10块钱，但是修完之后呢，他看我三下五除二，可能也就是花了2分钟时间把这个事情给他弄好了，他说给你2块钱还不行了，还10块钱啊，为什么要收10块钱？
0: 为什么要收10块钱？对吧？为什么这2块钱不就够？你这个不就是举手之劳，意思说2块钱已经很多了，是吧？所以这个也让我感受到什么，就是这个消费啊，有时候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你一定要尊重别人的专业度，有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大白的团队非常专业，因为专业然后最终选择了，而不是说因为大白这个人靠谱老实，是吧？老实靠谱，他只是说专业背后的另外一种支撑。
2: 对，因为我刚刚听你讲整个的故事，我感受啊，我就会想说，大白是一个还是保留着那种淳朴的乡土人情的人，也是一个共情力很强的人，但是呢这一切呢，在他是不足以支撑整个经管家装饰往前走了这么多年，并且继续往下走，要有现代化的管理意识，
1: 对，
2: 而且你们整个团队的这个企业凝聚力等等，他都证明了这一些，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是一家有温度的家装公司。

0: 费了一
1: 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3: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4: 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

0: 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0: 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0: 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假日经典。

觉得秋日的时光就适合这样松弛而又甜蜜的陪伴，一首梁静茹的《我喜欢》，温柔的歌声送给当下的我们，也来到今天下午陪你一起听歌的假日经典。我是燕子，说到温柔的晚风、清甜的花香，还有肆意的那种香味、肆意的美食，都是秋天独有的治愈魔法。问问你，解锁恋秋时刻，你喜欢秋天的理由会是什么呢？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 FM 九七五的留言板，发表一下你的想法。继续崔健的歌《花房姑娘》。

0: 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2瓶直接54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49，买2瓶才500多，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2瓶直接54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这是在下午的16: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75的假日经典，用音乐陪你假日的时光。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就要上班了啊！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21到27度，明天雨量会是中等，而且局部地区还有雷雨。明天22到26度，后天呢也是维持基本一样的天气状态，21到25度。提醒大家早一点出门啊，上班路上一定要预留一些时间，注意行车和行路的安全。另外呢，在接下来我们工作日几天之后就要迎来我们的江豚音乐节了，很多朋友在期待，对不对？江豚音乐节呢是10月4号，这天你可以看见侯明昊60分钟的惊喜舞台，还有最具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被称作国风美少年的刘宇，来自综艺种地吧10个晴天的成员李浩、陆卓，还有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通过综艺出圈唱功出色石凯，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南京首演，会有特别设计的舞台期待你哦。这是田嘉瑞的登场，唱跳全能艺人呢于景天，极具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青春靓丽实力不凡 A2O May， 还有众多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唱作人康子琪。10月4号国庆假期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抢票拼一下手速，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 平日里也是在下午这个点和各位通过哆来咪之声相遇啊，今天也同样陪伴大家在这里用音乐迎接一天中的黄昏还有夕阳西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秋意正浓，那打卡解锁了秋天的美好，你喜欢秋天的理由是什么？不少朋友留言啊，讲到秋天的美景，比如说土野城，他说我喜欢秋天是丰富的颜色，它的层林尽染，包括浅黄、暖橙、绯红，从翠绿到金黄，从金黄到绯红，给我们感觉是调色板被打翻了。他还配了一张照片，说是去到内蒙古乌兰布统，说这里是很多电视剧取景的地方，也被称作中国摄影之乡。那年秋天到这里，就是感受到了最最迷人的时候。谢谢你的分享，真的是一幅秋日画卷。还有朋友提到新疆阿勒泰的秋天，说。

0: 空间。
1: 十一晚点硬核的，
2: 你是说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1: 机器人天团 Mira VR 竞技对战，千款 AI 黑科技。
2: 10月1日，相约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现在时刻，北京。

0: 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支持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3: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3: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给你机会。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从清晨到日落，
0: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音乐节的舞台，从去年到今年，他的宇宙诗人巡演场场受罄，刚刚拿下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疆土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

0: 杨帆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屯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屯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现

0: 杨帆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十个。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冷空气将会抵达，将会带来更加显著的降温和雨带的调整。未来一周我们江苏天气是比较多变的，要特别提醒了，从国庆节也就是10月1号到4号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变成了21到25度。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各位要提前要小心一下这天气预报啊，对我们的帮助。那不管是接下来要在家还是出门，都记得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南京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2度到27度啊。早上说实话，22度的最低温度，我个人的体感，因为还在飘着雨啊，那有一些低温的感觉。大家还是要记得给自己要再套一件外套啊。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21到25度，后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7度。早期症状并不明显，骨头坏死多发生于30到50岁之间的男性，这也是给我们更多好朋友提起了健康的一条提醒。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最近呢有一个新词儿叫什么呢，叫做老式成年人。老式成年人啊，就是他们并不陈旧，也不拒绝新鲜事物，而最难得的呢是依然能够手握着烟火技能啊，就是依然能够在这细碎的生活平常当中能够做点美食，做点饭菜，能够捧出一份热气腾腾的日常。但是呢，这只是叫做老式成年人，在当下已经成了稀缺了。

超级浓啊。越来越多的好朋友啊，在这个年份里面，也就是一天天的开始奔跑，走向2026年的这个下半年的，而且是前两天跟朋友一聊天，天，还有两个月左右就开始要迎接2027年了。

好好吃，好鲜美啊。所以我说啊，现在真的很少很少再去这个火急火燎的再去往那个锅里面去什么油啊，然后煎啊，煎什么煎这个煎那个，或者是去炸，也不会再去这个火上火燎的再去炒菜啊，炒的一头油烟啊，就好像真的很少了。所以我现在我真的是说不准啊，就是我不知道炒菜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像骑自行车或者开汽车这样，就是你只要会了，终身都会啊，就是但凡你让我现在做菜也行，但是做来做去呢，可能做的就是多年前的那种水平。就像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在说 ，Alex 说生活节奏太快了，工作忙，孩子忙，家务忙，还有对健康饮食的接纳，很多复杂的煎炒烹炸就不受欢迎了。还有一点呢，某宝、某东、某团三大平台的竞争，外卖性价比挺高的，点点大店的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哎。真的，很多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去在一些这个大超市，然后去买一些就是半成品菜，然后呢，他都帮你配好了，都很新鲜。然后你就比如说，你就买，一份腌笃鲜。讲真啊，你买一份腌笃鲜，我觉得比买那个外面什么什么那个外卖的餐还要好，就也好吃的很。或者是煮一点那个荞麦面，或者是搞点那个燕麦粥什么的拌一下，就很好吃，很好吃。现在真的是会偷懒了啊。不，咱就要出门去旅游去了。哎呀，说到这冲锋衣，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当下这个季节的必备哦。我们今天帮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的可隆冲锋衣。那前几天我们的迪桑特冲锋衣上架就卖爆了，那今天这款可隆冲锋衣更是你的心动之选啊，就是你一定不要错过。什么呢？就是官网专柜要一件2000多的，今天只要799起，而且很多的颜色随你挑，限量福利，每款就100件。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冲锋衣这件事儿啊，它也是分成这个老中青的，就是年轻人有年轻人喜欢的冲锋衣，比如说像可隆啊，还有迪桑特这样的。然后呢，中老年呢有中老年喜欢的冲锋衣。哎呀，前两天这个我妈还给我看，这个发了一个什么链接给我，说哎，你给我看看这个冲锋衣还行啊，我要买一件。我说我这个乖乖，这一看就是老年人的冲锋衣，哎，就是那种带拼色的那种，就是那种身上一块一块的那个色块，哎，我就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带色块的那种，就是如果冲锋衣我就比较喜欢一色头的，如果即便是拼色的话也要拼得更洋气一点啊，而不是这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一出门对吧，齐齐整整的，每人商量好了，每个人都是一款不同颜色的冲锋衣啊，就是红的、黄的，然后蓝的、紫的、绿的啊，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颜色的冲锋衣，然后大家一起穿出去以后呢，在一个什么河岸边啊，或者是在一个桥上啊，反正就是这么整整齐排一排，然后摆出一个这个相同的，然后这个想着以后反正总有媳妇儿给自己照顾，这自己家媳妇儿也是金枝玉叶对吧，也是别人家的姑娘养大的，也都想着对吧，我们家这姑娘学习成绩那么好，然后呢这以后长本事了还愁说是啊，还跑到人家里面去烧饭做菜，怎么可能。这都已经变成了大家这个，我觉得整个这种认知啊都有了一个剧烈的一个翻转啊。以前的话都会觉得自己能做点饭做点菜多开心啊，多幸福啊，而且多有烟火气啊，现在的话哎算了，能省就省吧。看到9926说了，家里面常备点荤的素的，想弄就炒个几个菜儿，不想弄就来个大杂烩一锅炖，烹饪端菜上桌，这些看上去平常的动作却能够增加了这个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做饭技术低的做饭次数也少，意味着他们每天站立走动的时间更短，体力活动严重不足啊，而且能给自己搭配一餐营养均衡的饭菜，那也是更加健康对吧。还有呢，你要做饭的话你要出去买买菜对吧，跟人一起聊聊天，也要接触社会，你看看还有思考今天吃什么，规划采购清单，琢磨怎么做才好吃，这也是一个大脑的保健操嘞。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洗发界的天花板卡诗最新上架盈江南精选小程序了。作为高端护肤品牌，卡诗创立于1964年法国巴黎，专注于头发和头皮的养护问题。在洗发水只是充当清洁剂的年代，他们家先锋性的创造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护发精华，也因此成为贵妇级沙龙御用品牌。卡诗家的产品可是出了名的贵，一瓶25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就要300块，我第一次买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那今天盈江南精选好价来袭，1000毫升，对，4倍的分量，仅需349，买2瓶直接549，等于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00块钱呢。闭眼买，放心买，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订购。黑钻主打的是滋养润泽秀发，黑瓶身也是最贵的，几乎很少有大折扣，但是人家贵有贵的道理啊。好多的消费者共同的感受就是清洁好之外，还能修护滋养，适合所有的发质，尤其是染烫频繁、发质受损的人，同时增强后续干发之后头发的蓬松度。廖女士就说，换过很多洗发水，用了卡诗再也不会用别的牌子了。
3: 陆卓，
4: 我和你们不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3: 于景天，A2O May。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

哎呀，不少的朋友都说今天早上一定会在我们的975会听到刘欢的歌。其实讲真，在26号那天早上，我就真的很想拔腿就来到电台，然后去给大家去放刘欢的歌。尤其是在26号在早上醒来的时候，打开了手机，然后照例翻了翻朋友圈，然后我看到了朋友大卫，他发了一条让我们所有人都揉揉眼睛不可思议的一条讯息，然后我都觉得不可能是真的，然后一遍一遍的去翻找其他各路的这个